些皮肤卡巴马看看也是蛮鸡蛋的皮肤没想起目标小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骂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迪卡乐乐钱混眼没有顾大爷吧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爷吧接着别为江畔目标输大爷吧你妈比宝卡

0: 好点，还要录点。
1: 啊，对，我把我就放在那里边，你在双击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电脑位，对吧？没弄，还有外面。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暗教场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暗了。